0: 历的伤痛与苦难时，我们应该明白，国与国之间虽然有距离和边界，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人性从来不会因为距离而被隔开。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回顾今天所学习的生字和 Peribahasa。 Bencana alam 天灾， Malapetaka 灾难，灾祸或不幸， Menimpa 遭遇或者是降临， Belakangan ini 近来或者是近期， Dihidangkan 呈现， Musibah 灾难或者是灾祸，Melanda 降临或者是袭击， Runtuhan Glacier 冰川崩塌或者是冰崩， Mencetuskan 引发， Tanah Runtuh 泥石流， Dahsyat 可怕或者是严重， Sempadan 边界或者是边境， Letusan 喷发或者是爆发， Serendak 同时发生，Menenggelamkan 淹没， menguji ketabahan 考验意志， sudah jatuh ditimpa tangga 祸不单行，接连遭遇不幸， sekelip mata 一瞬间， kehilangan insan tersayang 失去至亲或者是痛失挚爱， berat mata memandang berat lagi bahu memikul，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真正知道其中的艰辛与痛苦。 Malang tidak berbau， 天有不测风云， Ingatlah wahai pendengar sekalian， musibah ini mengajar kita untuk lebih menghargai setiap detik bersama orang yang tersayang。 Ingatlah wahai pendengar， musibah ini mengajar kitaUntuk lebih menghargai setiap detik bersama orang yang tersayang。 听众朋友们，请记住，这些灾难也提醒着我们要更加珍惜每一个与亲爱的人相处的时刻。 Patah tumbuh hilang berganti， namun kenangan dan kasih sayang mereka yang telah pergi tiada galak gantinya。 Oleh itu，Hargailah mereka selagi mereka masih ada di depan mata。 然而那些已经离去的人所留下的回忆与爱却是无可取代的，所以请珍惜眼前人。在这个句子里呢， Patah tumbuh hilang berganti 也是 peribahasa。 peribahasa ini bermaksud terus menerus ada gantinya，失去的东西一定有它的代替品。人生有很多事情无法预测，但珍惜可以从现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发，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照顾好自己，珍惜身边所爱的人，也时刻做好面对各种可能的准备。今天参考的资料来源是互联网资料 Kamus Dewan Bahasa ADC ke-4 以及 Kamus Peribahasa。
1: Terima kasih Cikgu Karen， 我们一起跟着 Cikgu Karen 的脚步，经过多次的重听以及复习马来文词语，明白其中的意思，相信你我都可以学好马来文。听众朋友，今天学会了吗？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0: 这个 Karen 约定大家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1: 感谢您的收听，
0: Jumpa lagi。
2: 无限一资讯，世界零距离，这里是本广中文台。
1: 空气污染指数是评估空气质量状况的一组数字，它能告诉您呼吸的空气是否受到污染。根据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 NDMC， 空气污染指数划分为四大类别，即0至50点、51点至100点、 101点至200点，以及大于200点。

指数越大，说明污染越严重，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空气污染指数为零至五十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良好水平，民众可照常进行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五十一点至一百点，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适度水平，一般民众可进行户外活动。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减少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呼吸道疾病和对污染物比较敏感的病患者受促减少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101点至200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不健康水平，一般民众应该避免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至于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避免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受促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若有需要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空气污染指数为200点或以上，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危险水平，一般民众需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民众受促佩戴 N95 口罩。小孩、孕妇、乐龄人士和患有心脏疾病以及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也受促停止户外活动，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温馨提醒那些对空气污染过敏的人士，包括患有心脏疾病或呼吸道疾病者，若佩戴 N95 口罩时出现不适症状，请立刻停止佩戴口罩，并立即就医。烟霾季节期间，民众需采取预防措施。更多详情，民众可关注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ndmc.bn 获得相关资讯。

一首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曲，那是一首张惠妹带来的歌曲《三天三夜》，也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54。别忘了待会呢，就会和你分享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而在5:30，将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继续来欣赏，这是一首潘玮柏还有张韶涵带来的歌曲《快乐崇拜》。One, two, three, go.

药物成瘾也被称为物质使用障碍，是一种影响人的大脑和行为的疾病，导致无法控制合法或非法药物或药品的使用，例如烟草和毒品。当一个人上瘾时，尽管药物或药品会对其健康、生活和人际关系造成严重伤害，他可能还是会继续使用。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多种方法来应对和预防药物成瘾，包括远离毒品。当您知道家人涉嫌吸毒时，不要感到惊慌，对涉毒的家人表现出关心和理解，而不是指责和批评。了解药物成瘾的常见症状，如行为改变、情绪波动、社交隔离、财务问题等等。此外，了解药物成瘾的危害和相关知识，帮助家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供有关戒毒过程和有效治疗方案的信息，民众也可联系速毒局寻求帮助。如果您的家人正在戒毒所进行治疗，您应经常探访以示关心和支持，多与家人参与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如运动等等，减少毒品使用的诱惑。民众需了解，戒毒是一个长期且需要耐心和时间才能达成的目标，即使遇到挫折也不要放弃，应继续为家人提供支持和鼓励。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您有效地应对家人涉毒的问题，保护他们的健康和家庭和谐。民众如发现任何可疑的毒品活动，请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244-8877，或在非办公时间致电877-7444联系速毒局。民众可关注速毒局的官方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 @NoDrugsAtAll 获取更多信息。

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五点钟。现在我们说说呢，每个人呢都说好像说要喝牛奶才会对身体有益，但是呢最近呢就看到一篇文章，就说到其实牛奶呢其实是不健康的。那医生呢就称说他这个什么骨折啦死亡风险会增加，到就是不要把牛奶当水喝。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一篇这个讨论牛奶摄取以及健康风险的文章呢，近日呢就引起了这个热议了。那江守山医师就引用2014年以及2019年研究就指出，牛奶摄取过量高呢，可能就会以这个总死亡率还有心血管疾病死亡以及骨折风险增加有关，并且呢进一步将原因指向牛奶消化后产生的半乳糖，甚至称每天喝三杯牛奶可能会让这个女性早死风险增加一倍，引发网友两极的讨论。那江守山医生呢，医师在这个他的脸书贴文中呢就引用2014年 BMJ 研究指出，瑞典研究发现呢，每天饮用三杯以上牛奶的女性死亡以及这个冠部骨折风险较高，并且认为呢半乳糖可能是其中原因之一。他也提到说2019年的这个哈佛研究还有宣称每天增加约120毫升牛奶总死亡率呢将就增加到11%，心血管疾病呢死亡增加了9%，还有癌症死亡增加11%，并且呢根据此提醒呢牛奶就不能当水喝。不过呢这个天文内容呢就随即遭到网友提出更多的这个疑问呢，还有疑惑。就网友指出说，2019年研究所谈的是全脂牛奶与死亡风险之间的统计关联，不能直接延伸成所有牛奶都会增加死亡率的，当然更不能把癌症死亡率写成罗癌风险增加。那研究中的11%是相对风险差异，也就是并非代表每个人喝牛奶后死亡这个几率呢就会直接增加到11%的。所以呢针对2014年的研究，有网友指出，虽然确实观察到每天喝三杯以上牛奶的瑞典女性死亡率以及她的冠部骨折风险较高，但是这个是属于观察性的研究，并不能证明是牛奶直接造成死亡或者是骨折，也可能存在其他尚未完全排除的干扰因素，甚至可能有反向因果的情况。所以呢因此不能单凭研究结果就断言喝牛奶会让人早点死亡。那至于这个贴文呢就提到半乳糖，那网友也认为需要更加谨慎的解读。有人指出，半乳糖确实曾被用于动物实验的老化模型，但是实验的动物接受半乳糖的方式还有剂量以及代谢环境与人类正常饮用牛奶之后呢经由这个肠胃消化吸收并不相同，因此不能直接以动物实验推论成年人每天喝一或两杯牛奶就会造成器官老化、认知功能下降或者是缩短寿命的。当然另外呢江守山也说，这个 yogurt 因为呢去除了半乳糖，所以呢可以降低风险，也遭到了质疑。当然有网友就指出， yogurt 发酵之后呢并非一定完全没有半乳糖，不同的菌株呢以及它的制程也会影响最终的成分，所以因此呢目前不能单纯把牛奶还有 yogurt 之间的这个健康差异都归因于这个半乳糖的。所以呢对于加拿大2019年的这个饮食指南移除牛奶的说法呢，有网友认为容易让人产生这个错误的印象。加拿大当年的这个的确呢重新调整这个饮食指南框架构，但是呢并非因此认定牛奶有害或者全面取消乳制品，而是将这个乳品呢重新纳入蛋白质、食物等分类，并且呢未将牛奶列为禁止或者是不建议使用。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该不该喝牛奶呢？当然有网友指出啊，牛奶是可以喝，但是不用把它当成是喝得越多越健康。那一般人一天呢喝一至两杯即可，那钙质以及蛋白质来源呢应该是多元化的。当然除了牛奶之外呢，也可以透过无糖的 yogurt、 cheese 还有就是豆制品以及深绿色蔬菜等摄取。当然没有必要每天喝到700至1000毫升以上的牛奶。如果本身有血脂或者是心血管方面的疑虑的话呢，则是可以依照个人的状况来选择这个低脂乳品的。那同时呢，也有网友分享自家或者家人的这个经验，也有人表示说长辈每天呢睡前喝一杯牛奶仍然能够活到91岁。当然有人认为呢，牛奶所含的钙、钾以及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呢相当的便利，不能因为单一研究就全盘否定乳品的价值的。这就是在网上看到的，说到这个喝牛奶啊，越喝越不健康，我就看了，觉得还是来研究研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探讨探讨，到底喝牛奶多是健康还是不健康的呢？这个呢，就是在网上收到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就好像最后一段有说呢，这个网友分享啊自身或者家人的经验，就表示说长辈呢有时呢睡觉前都会睡前就还来杯牛奶，现在仍然能够活到91岁。当然也有人认为呢，牛奶所含的这个钙啊、钾以及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呢是相当的便利，但是呢就是不能因为单一的研究就全盘否定乳品的这个价值的。

所以呢，一天一般人呢一天喝一至两杯即可了，因为这个钙质以及蛋白质的来源呢应该是要多元化的。当然除了牛奶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无糖的 yogurt 啊、起司啊，还是这个豆制品以及深绿色蔬菜等摄取，来维持这个健康的。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5:08，别忘了待会在5:30是本台坏新闻的播报时间。当然在新闻之后呢，还会进行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00为止。来听听这首歌曲，这是一首郑秀文带来的《眉飞色舞》。

0: 唉，天气热辣辣，上学穿什么才能够更清爽、更舒适呢？
1: 配合炎热天气，文莱教育部放宽校园服装规定，让同学们在高温天气期间也可以根据所制定的指南穿着合适的运动服上学。没错，天气炎热的时候上学也可以穿得更轻松更舒适啦。不过同学们，舒服归舒服，但是还是要记得保持整齐得体，遵守校园应有的仪容和礼仪规范。另外也要特别注意，印有体育俱乐部或球队标志的球衣是不允许穿着到校的哦。那如果你还是比较喜欢穿着平时的学校制服呢？当然也没问题啊，同学们可以选择穿着合适的运动服，也可以继续的穿着平时的校服，按照自己觉得舒适的方式来选择。不过要记得，这项服装放宽措施只适用于炎热天气期间哦。天气再热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暑，清爽上学，活力满满的过校园生活。以上资讯是由国家灾害管理中心、环境公园及休闲局、教育部、卫生部以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烟霾天气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视线和空气质量，也可能影响我们的健康。当空气中充满烟霾和细小颗粒物时，可能引起咳嗽、喉咙不适、呼吸急促、眼睛刺痛、发红或流泪。对于患有哮喘、心脏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烟霾也可能让症状加重，所以烟霾天气大家记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特别是空气质量较差的时候。如果必须外出，可以佩戴合适的防护口罩，例如 KF94 或 N95， 减少吸入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在家里也可以关好门窗，减少烟霾进入室内。如果您本身有呼吸系统疾病，记得随身携带所需的药物。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或其他严重不适，也应该及时寻求医疗帮助。关注空气质量，做好健康防护。以上资讯是由国家灾害管理中心、环境、公园与休闲局、教育部、卫生部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19，别忘了待会在5:30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还会进行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而在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就会有这个音乐走廊，而在今天中6:18是我国穆斯林教报进行阿扎玛格尔黄昏祈祷的时间，同时呢，傍晚的6:45将请您收听苏拉亚辛经文诵读。当然，本台今天这段三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呢7:00的时候全部的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呢，别忘了在新闻之后继续守住文广中文台，收听由我春喜为您主持的这段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00为止。当然接下来的节目呢，还会为您播放几首好听的歌曲，在新闻之前再来欣赏这些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呢，为您播出两首经典的歌曲，就是在1990年的非常出名的一首歌曲吧，那就是一首由郭富城带来的《对你爱不完》，还有就是蜜蜂少女队带来的歌曲《一起跳舞吧》。所以别忘了在新闻之后继续收听由我出席为您主持小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00为止。好，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郭富城带来的歌曲《对你爱不完》。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方慕涵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体要。艺术和文化力量为每个人，包括残障人士，提供了赋权空间。具备资格的国家评估员有潜力帮助国家提供高质量的酒店服务。国际方面，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领导人预计将在9月24日与白宫会面。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配合今年教师节庆典，宗教事务部和教育部为已故苏丹父皇 Almarh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adul Kariwadin 已故母后 Almarhuma Duli Raja Isteri Pengiran Anak Damit 和已故王子 Almarhum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ri Pengiran Muda Haji Abdul Azim 举办了特别诵读 Surah Yasin 经文和大六祈祷仪式。该仪式于今日下午在皇家陵墓举行，出席者包括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iran Datuk Seri Setia Haji Muhammad Dashim bin Pengiran Haji Hassan 以及代教育部长 Datuk Seri Paduka Dr. Awang Haji Nur Arfan bin Haji Zainal。 今年教师节庆典主题是教师是可持续教育与创新的催化剂。在过去30多年里，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各个领域持续稳健发展，相互尊重和信任。为庆祝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一项2026文莱中国节之夜于昨晚在吉尔洞国际学校主办。出席活动的有交通与信息通讯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Muhammad Riza bin Datuk Paduka Haji Muhammad Yunus， 文化青年体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iran Datuk Seri Setia Shamhari bin Pengiran Datuk Paduka Haji Mustafa，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后任陈少春阁下。本次活动是一个意义非凡平台，用以庆祝两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创造力和艺术，同时还强调了包容性和个人赋能的价值。通过中国残障人士艺术团与幸福中心、社会发展局和 Al Amira Al Hajar Maryam 义善中心的表演得以体现。它传递每个人都有才能、能力和潜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并提供机会更好地了解和欣赏彼此社会的价值与愿望，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国彼此的交流和理解。经济贸易和工业部透过旅游发展局认可了15名来自学术界人士和酒店业从业人员的参与者作为东盟住宿管理国家评估员。该项目于9月15日至19日在 QLab 的一家酒店举行。经济贸易以及工业部常任秘书 Awang Muhammad Haris bin Brigadier General Besara Datuk Paduka Haji Ibrahim 亲自颁发证书。该项目旨在增强参与者执行东盟旅游专业人员共同认可协议能力，特别是在根据东盟旅游专业人员能力标准对住宿管理人员进行评估和认可的方面。嘎斗中学在2026年全文中学学院和高等班级学校马来舞蹈歌唱比赛中勇夺冠军。该决赛是于今日上午在文化青年体育部举行。文化青年体育部文化事务副常任秘书 Dr. Siti Nur Kalbi Binti Haji Wasal Fila 主持颁奖。亚军和季军分别有 Yayasan Sultan Haji Hasanah Bolkiah 中学和 Raja Isri 女子高中获得。这次比赛是由教育部课外活动局通过艺术与创意部门，并与文化青年体育部属下文化与艺术单位首次合作主办。比赛的目的是希望培养学生对艺术文化的热爱，并提高他们对我国社会遗产的认同与欣赏。超过50名本地和印度企业家参加了在 Jalan Utama Salambigar 一家购物中心主办的2026 Namaste Brunei 展览会。 文化青年体育部文化事务副常任秘书 Dr. Siti Nurkalbi Binti Haji Wa Salfila 于今日下午为该展览会主持开幕仪式。印度驻我国最高专员 Dwanyang Darudama Ramu Abagani 也出席了有关活动。展会不仅展示了各种美食、产品、手工艺和纺织品，还向本地民众推广印度的健康疗法和文化体验。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通过课外活动局主办了全国中学和学院精选经文背诵比赛，该比赛是于今日下午在伊斯兰宣扬中心举行。出席活动的有伊斯兰研究局代局长 Nayan Haja Mariana Binti Haji Jamil。本次的比赛一共有来自16所公立和私立中学的40名学生参加，分为男女生组。除了培养将经文背诵作为日常习惯之外，比赛还是在让参与者能够正确流利地背诵经文。Sultan Sharif Ali 伊斯兰大学主办了一个职业工作坊，以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一共有40名该大学学生和校友参与了有关的工作坊。该工作坊旨在让参与者掌握专业写作、职场沟通以及人际技能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活动内容包括撰写论文。参与者还有机会参加正式信函和专业电子邮件写作的礼仪课程，以及会议记录写作课程。该工作坊是在 UNISA 举行。教育部属下马来伊斯兰君主制最高理事会秘书处办公室为等不动县的 Sultan Hassan 中学主办了马来伊斯兰君主制探索计划 4.0。该计划由斯里巴教湾宗教师范大学学院核心知识中心和 Jarvi 文与 Durat 经济研究中心合作主办，并在该校举行。开幕仪式是由等不动

该县长阿旺哈桑巴哈宾哈吉乌马尔主持。此次的计划面向149名的十年级学生，旨在提升学生识别、整理和使用抓语文书写单词能力，同时通过互动小组活动培养合作团结的精神，而最终冈崩巴当多瑞小组获胜。信仰的力量是塑造女性的基础，使她们在作为妻子时内心平静，作为母亲时坚强，并能够坚定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不轻易动摇。这是题为《先知穆罕默德信仰的明灯》劝勉讲座的核心内容。该讲座是在文莱妇女协会主办的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活动期间举办。此讲座是由文莱伊斯兰宗教理事会认证的 Dai Berdaulia Dayang Haja Zunaina Binti Haji Gunung 进行主讲。出席活动的还有该协会顾问 Dadin Haja Masni Binti Haji Muhammad Ali。有关的活动是在独东县 Bukit Bandera 妇女协会总部举行。我国空气污染指数 PSI 截至今日下午四点，文莱猫拉县指数为72点，马来义县63点，都东县79点，以及等不动九市68点。发展部属下环境公园及休闲局将继续监测我国空气质量，并在烟霾期间提供最新的 PSI 信息。据报道，由于冈崩穆拉沃里毛马尼斯进行的紧急主管水管维修工程已于9月16日完成，马森水储水区供水受到影响。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冈崩巴巴迪、冈崩马森、冈崩西纳鲁拜、冈崩布隆勒巴斯、部分冈崩巴迪以及周边地区。发展部公共工程局正在进行水供应恢复工作，但完全恢复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地势较高的地区。民众可以通过冈崩马森清真寺、冈崩邦卡兰巴杜清真寺、冈崩穆拉沃的本伊兰穆达阿卜杜马丁清真寺所提供的蓝色水箱获取供水。对于有自来水过滤器的家庭，当局建议事先进行排污水工程。位于马来义县松埃都洪轻工业区的紧急水管维修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因此该工业区以及周边地区的供水可能会受到影响。同时 RIMBA 国家住宅计划加兰34和35以及周边地区在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作后，也可能出现供水中断或低水压的情况。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新加坡的空气质量因印尼森林大火产生的浓厚烟霾而恶化至不健康水平，整个金融中心的可视度也因此进一步下降。截至今日上午11点，该国的空气质量监测服务 IQ Air 所记录的 PSI 指数为190点，为不健康水平，有部分地区更超过200点，达到了非常不健康水平的程度。新加坡空气质量恶化是由于印尼发生这11年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加上超级厄尔尼诺的天气条件在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岛引发大火所致。中国最高贸易谈判代表副总理何立峰将访问美国进行会谈，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峰会做准备。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预计将在9月24日与白宫会面，旨在缓解在贸易、技术以及更广泛战略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虽然双方几乎一年以来保持着关税休战，但仍未达成持久的协议。新华网援引商务部报道宣称，何立峰将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美，就共同关心的经济和贸易问题进行磋商，会谈将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导。

朝鲜拒绝了联合国核监督机构提出的决议，该决议重申要求暂停核活动。朝鲜表示这项决议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平壤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外交部

0: 能力的努力提出质疑是不恰当的。发言人还表示，朝鲜作为核国家的地位不需要美国、西方国家或 IAEA 的承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026年对俄罗斯和伊朗制裁法案，美国众议院于上周三批准了该法案。此前参议院在8月7日已经通过该法案，该法案对俄罗斯官员、银行以及用于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车辆实施制裁。同时，他授权特朗普总统对来自俄罗斯五大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的商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此外，该法案将伊朗制裁法延长5年，针对伊朗的能源和武器领域实施制裁。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之间日益激烈的战斗迫使许多也门居民逃离，那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导致一些家庭从摩卡市搬到了亚丁。在亚丁的临时帐篷里，有限的避难所和日常必需品短缺，让受影响的家庭面临新的困难。也门的冲突始于2014年底，当时胡塞武装控制了萨那市和也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迫使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于2015年3月介入。最后来关注体育新闻。文莱马来教师联合会为 PGGMB 学校主办年度运动会，今年的运动会由马来义县 PGGMB 的 Tunas Jaya 学校承办。出席活动的有马来义县代县长 Muhammad Faik bin Hajirani。 本次运动会有9个主要比赛项目，针对幼一至三年级和一至六年级学生。该运动会是在斯里亚竞技场举行。 DPMMFC 队将在马来西亚足总杯继续他们的挑战，明日在首回合的16强决赛中将迎战 KL City FC 队，比赛会是在 Brakas 的 Hasnabulka 国家体育馆举行。新闻结束之前再重报新闻体要。艺术和文化力量为每个人包括残障人士提供了赋权空间，具备资格的国家评估员有潜力帮助国家提供高质量的酒店服务。国际方面，世界2个最大经济体领导人预计将在9月24日与白宫会面。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萨拉姆巴哈加。
1: 这是文广中文台，本台下一次的坏新闻将会在明天上午10点正播出，敬请您按时收听。

0: 文广中文台，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1: 妹妹，你在做什么？
2: 我在把这些没有用了的文件烧掉啊。
1: 哎呦，快把火灭了。
2: 姐姐，你干嘛啊？
1: 妹啊，露天焚烧是极其不好的行为，而且你在这里闻这些烟雾，你不难受吗？
2: 是挺难受的。
1: 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有害气体，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且露天焚烧会导致烟雾以及气温上升，而气温上升严重的话会导致森林火灾，这些小动物们失去栖息地，甚至有些失去亲人，不是很可怜吗？
2: 好啦，姐姐，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会用正规手法去处理垃圾的，不然啊，我就成了伤害地球的罪人，不仅造成别人的困扰，还危及大自然。
1: 真乖，我帮你一起把东西收一收吧。
2: 谢谢姐姐。
1: 露天焚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2: 露天焚烧会释放大量有害气体和颗粒物，并造成空气污染，这些污染物对人体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严重的危害，其导致的烟霾和有毒

0: 气体，不仅污染空气，也对生态造成破坏。
1: 烟雾和颗粒物沉积在植物表面，阻碍光合作用，影响植物生长和繁殖。焚烧过程中释放的化学物质也会渗入土壤和水源，对土壤和水生物造成污染。
0: 最后，露天焚烧可能导致火灾，特别是在干燥季节或林火高发期，一旦失控，可能引发严重的森林火灾，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生态环境破坏。
1: 露天焚烧对环境、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人人都应该提高环保意识，鼓励人们采取更环保、安全的废弃物处理方式，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
2: 拒绝焚烧，守护清新空气。
3: 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49，欢迎回到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你好，我是春喜。那待会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就会有这个音乐走廊。那音乐走廊将会在待会傍晚6:00左右呢就开始，然后呢就会介绍一些非常优秀的歌手，还有他们的经典作品。那么今天呢会介绍哪一位歌手的歌曲呢？那待会呢就会为你介绍的就是想必大家都听过的这首黄品源带来的《小薇》。同时在间中6:18是我国穆斯林教报进行阿扎马格尔黄昏祈祷的时间，傍晚的6:45呢将为您转播苏拉亚辛经文诵读。而本台今天这段3小时的怀播音将会在晚上7:00的时候呢全部的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呢在这之前，我们先来欣赏几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大约在6:00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走廊。来听听这首陈奕迅带来的歌曲《你的背包》。

烟霾天气可能导致道路能见度下降，因此陆路交通局提醒所有道路使用者提高警惕，谨慎驾驶，共同确保道路安全。驾驶者应该确保车窗玻璃保持清洁，以免影响视线。驾车时请关上车窗，并使用冷气打开内部循环模式，以减少受污染的空气进入车内。如有需要，可以开启近光灯，提高车辆在道路上的辨识度，但应避免使用远光灯，因为强光可能影响其他驾驶者的视线。如果道路能见度降低，请减慢车速，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能见度严重受限，驾驶者应该选择在安全的地点停车，避免在视线不佳的情况下继续驾驶。以上资讯由陆路交通局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0: にちは。
1: 音乐无国界，
0: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0: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好了，时间来到傍晚的6:01。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广中文台的音乐走廊。你好，我是春喜。那今天呢，想带大家走进的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情歌。那为什么要说它是特别呢？因为在华语流行音乐里面，我们听过太多关于这些爱情的歌曲啊。那有一些呢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有的呢失恋之后的伤心，有分手之后的遗憾，也有多年以后依然放不下的回忆。可是呢，今天这首歌呢却完全不一样，它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情绪，也没有纠结，也没有痛苦，甚至没有太多所谓爱情里面的悲欢离合。那这首歌呢非常简单，简单的就像是一个男生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生的时候，鼓起勇气告诉她说我喜欢你。而这首歌呢就是黄品源非常经典的歌曲小薇。那说到黄品源呢，相信很多喜欢华语流行音乐的朋友呢都不会陌生。那黄品源是台湾歌手音乐人，1990年呢正式出道。那么到今天呢，他已经在华语音乐圈呢走过超过30年的时间了。那么他的声音呢其实非常有辨识度的，带一点沙哑，带一点成熟男人的厚度。可是呢

同时又有一种非常诚恳还有非常直接的感觉。那早期的黄品源呢，因为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歌曲呢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后来呢他也陆续推出了《那么爱你为什么》、《海浪》等不同风格的一些歌曲。而到了2002年呢，一首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小薇》又成为他音乐生涯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么2026年黄品源仍然活跃在舞台上，那近期的这个演唱会资料啊也特别提到小薇、海浪、那么爱你为什么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等作品，都是陪伴华语乐迷呢多年来的经典歌曲。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回头听听小薇，其实听到的不只是一首歌，而是属于一段2000年代吧初期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记忆。那小薇这首歌呢，它是一首由阿弟根据自己呢在马来西亚遇到女孩小薇的经历创作的歌曲。它是创作于2000年，收录于2002年11月发行的专辑《简单情歌》。那该曲的曲风呢纯真自然，旋律清新欢快。2003年的8月就获得了香港新城国语力歌曲奖。那该作品创作于2000年，那原作者阿弟呢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遇到一个名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了好感，所以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曲来表达他对她的爱意。那阿弟呢就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谱曲。四个月之后呢，歌曲最终写了出来。那阿弟呢就将这歌曲啊录了一本这个磁带。那小薇听到阿弟为他写的歌曲之后呢，哎，还真的被他的真情打动，答应和阿弟初步交往。那这首歌曲呢，小薇呢曲风啊非常纯真，还有很自然。同时呢，歌曲运用简单的歌词以及配上清新的旋律，歌曲表达和鼓励人们勇于追求爱情和追求幸福。那么该作品呢，歌词呢朗朗上口，简单而富有诗意，音乐呢就是旋律优美，还有新鲜而欢快。那歌曲也表达了爱情需要自己努力。也歌词又以及这个最简单还有最纯正纯情的这个告白方式，那歌唱了爱情的天真还有无邪，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那这首小薇呢是发行于2002年呢，它就收录在黄品源的专辑《简单情歌》。那歌曲呢是由滚石唱片发行的，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呢，是它的这个创作者其实并不是黄品源，小薇的作词作曲都是由一位叫阿弟的音乐人来完成的。那这他的编曲呢，则是由陈杰翰来负责。也就是说，阿弟写出了这个故事，写出了旋律，而黄品源则是把这首歌带给大众的演唱者。而且呢，真正让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它背后的一个创作故事啊。因为呢，小薇并不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名字，这个名字背后呢，它确实是有一个真实的女孩。那故事呢，就发生在2000年的前后。当时呢，这个创作者阿弟呢，就是刚才说了，在马来西亚就怎么去认识这个女孩子，就为了她就做了这首歌曲，然后呢，两个人走在一块。那说到这个呢，其实这首歌曲呢，它是这个故事加上这个歌曲，它是很简单的，但是也就是因为简单，所以特别有画面。那想象一下呢，在一个没有手机里面呢，一大段一大段的信息，也没有社交媒体，更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这个音乐制作的软件，那一个人拿着吉他，可能只是坐在房间里面一点一点学着怎么写旋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只为了把心里面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写成一首歌，然后呢再把这首歌曲呢就送给他。那其实呢，这首歌曲最特别的就是小薇。那后来呢，这首歌曲又转到黄品源的手里了，而黄品源的声音呢又给这首歌曲带了另外一种感觉，就唱出了非常直接纯真的喜欢，还有多了一点成熟男人的温柔。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薇听起来虽然是很简单的一首歌，但是呢很奇怪，却会让人觉得很难忘，很特别，然后呢这首歌又感觉很亲切。
所以呢，今天的音乐走廊呢，就为您介绍这个黄品呢这首歌曲啊。因为在这首歌呢，它其实在2003年也获得了香港新城国立立啊国语立歌曲奖。而且呢，这首歌很多人呢都会在 KTV 里面唱，而且呢，电台以前呢时不时都会放这首歌的。所以呢，今天就为您介绍小薇，其实也可以从第三个角度来看，就是第一呢，就是创作者阿弟，因为呢一个真实的相遇产生了创作的念头。第二是黄品源，他用自己的声音把这份简单的感情唱给更多人听。那第三就是时间，就是一首歌从2002年走到今天已经超过了20年。那当年的年轻人现在可能已经成为父母，那当年在唱着 KTV 的年轻小伙子还是年轻小女孩，也许现在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可以呢说音乐是非常奇妙的，它可以把我们暂时带回那个年代，让我们想起当年的自己，也想起当年的朋友，也想起那个时候我们曾经认真喜欢过的人。所以呢，今天的音乐走廊我们认识了黄品源，也重新认识了他的这首经典作品。这首由阿弟作词作曲，陈杰汉来编曲，黄品源演唱的歌曲，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黄品源带来的歌曲《小薇》。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Bismillah.

0: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1: 烟霾天气可能导致道路能见度下降，因此陆路交通局提醒所有道路使用者提高警惕，谨慎驾驶，共同确保道路安全。驾驶者应该确保车窗玻璃保持清洁，以免影响视线。驾车时请关上车窗，并使用冷气打开内部循环模式，以减少受污染的空气进入车内。如有需要，可以开启近光灯，提高车辆在道路上的辨识度，但应避免使用远光灯，因为强光可能影响其他驾驶者的视线。如果道路能见度降低，请减慢车速，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能见度严重受限，驾驶者应该选择在安全的地点停车，避免在视线不佳的情况下继续驾驶。以上资讯由陆路交通局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是的，听众朋友，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别忘了待会在6:45的时候，您将会收听到诵读苏拉亚信。别忘了在明天上午9:00的时候，再次扭开收音机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最后，我是春喜，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晚安。

0: 在雨天开车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如
1: 路面湿滑、
2: 开车时能见度降低、
1: 刹车距离增加、减速操作不当等等。
2: 雨天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变得不稳定，
0: 因此雨天开车应格外小心，
1: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减速、保持安全距离、
2: 打开车灯、
1: 避免急转弯和突然变道等，以确保行车安全。
0: 文广中文台提醒你，
2: 安全驾驶，
1: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我们一起平安回家。